0: 臣，
1: 臣。
0: 哎呀，关公，
2: 我的弟哟，
0: 谁的舅父？
2: 谁的妻夫？
3: 只管苦啊说。
4: 大人只要考量臣
2: 我爱阿飞，
3: 热在做三个
5: 我冲入了别的老
3: 爹，我爱阿飞
5: 我爱阿飞，我爱阿飞。